0: 们已经做好给大家讲故事了啊。
1: 是的，李丽芬，哎，到这种武侠主题的时候呢，总有一些歌手是避不掉的，而且特别特别多他们的作品。
0: 对，有人说这今天这是要刀人，上上签是才来吧，我们今天端午节的星期五听他的歌专场，跟大家一起听见这些江湖经典哈。嗯，之前其实跟大家讲过李丽芬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作品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啊，应该很多人没有听到，让孙杨再给大家讲一遍这两首歌的来意。
1: 李丽芬呢和另外一位音乐人小虫特别有渊源啊，那他的很多武侠主题曲也是来自于小虫的作品，比如说刚才的这首歌啊，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本来呢是应唐太宗李世民剧组之邀，那小虫写了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结果这首歌出来之后呢，被隔壁的《倚天屠龙记》的制片人看中了，直接中间截胡了，
0: 截胡了，
1: 哎，嗯，把它拿到了《倚天屠龙记》作为片尾曲出现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小虫人答应人家了，这个时候只能临时写了一首风格相似但是歌词更贴合这个剧的歌曲，就是下面这首歌了啊。是什么呢？同样是李丽芬演唱，她怎么就那么豪迈呢？
0: 对，而且呢这首歌一出依然让大家爱不释手哈，也成就了一段经典，哎，成就了这部剧的一个非常棒的主题曲。
1: 哎，其实刚才这个答案已经在银子刚才那句话里面已经出现了，
0: 对，
1: 爱不释手。
0: 对，8:07，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听歌，我是银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0: 这个小时继续送上这首歌了。
1: 来，武侠专场继续来听爱不释手。

李丽芬《爱不释手》。来自1994年的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尾曲。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品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的听他的歌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武侠剧或武侠电影的专场主题曲。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刚刚其实我们听了周华健的另外的难念的经，对不对？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94年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经典的《刀剑如梦》。

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喂，我的音乐，欢迎再次回来了，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啊！今天也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大家早上好。
1: 对，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
1: 啊，早上好，端午安康。刚刚我们之前听到任贤齐的《任逍遥》哈，那继续送上任贤齐的歌，也是依然经典的。
0: 是的，哎，谈到武侠主题曲，肯定就是这个，除了李易峰以外，任贤齐也是
1: 跑不了
0: 常客啊，伤心太平洋。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歌实在太猛了，
1: 对，
0: 听到前奏哎就想要划个船呢、啊、或者比划几下啊，
1: 对，就是很来劲哈、啊、刚才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热闹，孙杨一直在唱。
0: 哎，是的，我们继续来到2000年，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一个高光时刻吧。
1: 嗯，
0: 华人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一次非常精彩的亮相，这是2000年的卧虎藏龙当中的主题曲。另外呢，当时 Coco 在现场演唱的这个版本也是非常厉害的，穿着这个旗袍，你还记得那个样子吗？
1: 啊、
0: 就是把这首歌带到了世界，让很多人都了解到这首歌。
1: 没错。
0: 哎，我们来听《月光爱人》。

0: 二人，我怎么觉得头有一些烫呢？你给我喝了什么？
1: 啊，喝了雄黄酒。哎，我们刚有朋友说这个端午节了，这个白素贞要出来了，
2: 白素贞都出来了，
1: 喝了雄黄酒了啊。
2: 好了，那这样的歌呢也是跟我们的端午节特别的适配哈。喝起雄黄酒，各位白素贞们要注意了啊，
1: 驱邪避毒啊。
2: 对，然后驱五毒，考考孙杨嘛，五毒都是哪五毒？
1: 蜈蚣，
2: 哎，有
1: 蝎子
2: 、还有呢，壁虎
1: 啊、还有什么？
2: 还有蟾蜍，
1: 蟾蜍，
2: 对，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有这么多毒啊，
2: 五毒嘛，五毒、
1: okay。
2: 所以呢，朋友们也可以留言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江湖。有人说这是江湖吗？
1: 是、啊，
2: 这是往端午节上靠一靠的江湖。
1: 哎，其实也算是武侠了，毕竟当时这个剧里面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武打的镜头也很精彩啊。
2: 也算。
1: 好，我们继续来，同样我觉得也是非常适配端午节啊，也是来自同一部剧当中。左宏元和张慧卿带来的《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片尾曲，《渡情》。

0: 是在端午节这一天啊、分享到武侠专场啊，有很多的剧中或者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插曲了。
1: 嗯，大家听歌的同时啊，也是回忆满满，看到了有人和大学室友一起重温《新白娘子传奇》的场景，还有人喜欢这其中的主题曲当中的鼓啊、开场啊，都很震撼啊！真的，那是最记忆犹新的一部，小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就会去听的作品。
0: 哎、是的，我觉得它不一定是最有名的，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影响力是最广的吧。
1: 嗯，
0: 《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呢，除了它的剧情以外，还有好多的音乐，确实也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啊！这是只选了两首啊，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一位也算是武侠剧的专业户之一了。那我们今天放的歌也不止一首，
1: 嗯，
0: 请出的是哥哥张国荣。马上听到的这首《始终会行运》是一首广东歌，你知道来自于哪一部剧集当中吗？我们先来听啊，《始终会行运》。

0: 腌的米饭好香啊！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0: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欢迎回来，刚才广告前的呢是来自张国荣的那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鹿鼎记》，梁朝伟和刘德华的版本，1984年的版本啊。继续来听哥哥张国荣的歌，这是1987年的非常经典的《倩女幽魂》当中的主题曲《倩女幽魂》。

0: 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啊，听到这个歌呢，开头这个笛子声音，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像这个幽魂啊，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哎，其实这个歌呢，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

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70集，梁先生显然没有想到能在这个时候见到儿子，一脸惊愕地问：
1: 你什么时间回来的？
0: 回来十几天了。梁玉文笑了笑说：
1: 那咋不回家呢？
0: 梁先生更加惊愕了。
1: 以后慢慢给你说。
0: 说完便一纵身跳上旁边的石桌，大声问道：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2: 逃荒。
0: 上百人一起回答。
1: 整个西北都在遭灾，千里之内到处都在死人，上哪儿逃呢？
2: 那有什么办法呢？反正都是死，还不如试活一下。
0: 众人你一言他一语地说着。梁玉文又摆了摆手，提高嗓门吼道：
1: 不，办法还是有的，就看你们听不听。
0: 他这话一下子就吊起了所有人的胃口，大家都聚了过来。袁继耀也急忙盯着他问：
1: 哎，什么办法？
0: 梁玉文朝袁继耀点了点头，随即把头一扬：
1: 岭上没粮了，但县上正在仓里的谷子、米子、麦子堆积如山，这些粮都是从全县百姓手里收的，就是咱们每年缴纳的赋税。可是狗县长刘占雄放着百姓的死活不管，一边忙着回收那些绝了户的无主土地窑院，一边正准备把这些粮食高价往甘肃地界贩卖呢。所以我们要想活命，就要斗争，坚决的斗争，绝不能让这批粮食走了外地。我此番回延北，正是奉共产党陕西省委的指示，广泛发动灾民，逼迫狗政府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不瞒大家说，其他十几个区都已经发动起来了，定于今晚在新龙寨集合，发起斗争。反正活路呀，我已经给你指明了，去不去就由你们自己决定了。

0: 这种情形下，动员工作自然很是简单。他的话音刚一落地，现场立刻群情激愤，
1: 走，不去怕剩啊，舍得一身瓜，敢把皇帝拉下马，反正都是死，咋死都一样。
0: 上千名灾民很快就在梁玉文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出了雁栖关，就像袁继耀他们当年斗争朱清明一样，等他们于太阳落山时分赶到兴隆寨的时候，寨墙下面早已经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批灾民。斗争出乎意料的顺利，那刘占雄也算是个识时务的人，见已无力回天，就全盘接受了开仓放粮的条件，并且很快就按照人丁表册将赈灾库里的全部粮食划分到了各区，雁栖区也分得80担，没几天就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了。也就是在岭上分粮的那天，耿万顺突然得知了一个简直能让他惊掉下巴的消息，这消息是他的二姑舅徐世林的二儿子徐继华带过来的。那天天刚一摸黑，当耿万顺在高晓给灾民们分完粮食返回官茂梁村口的时候，迎面就碰到了徐继华。那徐继华连马都没下就哭丧了起来，
1: 姑舅，出大事了。
2: 盛大事儿，我大姑摸下了，
0: 耿万顺急忙问。
1: 不是，回家说，操心人家听见，
0: 徐继华颤抖着说。二人急匆匆地回到了耿家东院，连马都没拴便进了窑。
1: 你家金蛋把我家给抢了，
0: 徐继华劈头就说。
1: 说甚鬼话呢，金蛋都埋了快一年了，咋还抢你呢？
0: 耿万顺当即愣了。
1: 真的吗？带着几百号灾民一阵儿就打死了我家三个团丁，还把你姑父和我们兄弟几个五花大绑的凌迟了半天，逼着我们把窖粮和埋硬货的地方全给指了，要不是我们服软，估计你就见不上姑舅了。
0: 耿万顺只感觉浑身一阵阵发冷，但依然不愿相信。
1: 你认清了没？真是金蛋？哎呀，我看着长大的娃娃还能认错？绑我的时候，那岁孙就在我面前站着，还叫我二叔呢。当时把我也怕了一跳，还当看见鬼了，还问他，你不是已经埋了？他还说他又爬出来了。
0: 耿万顺这才完全相信了，当即眼一黑就瘫软了下去。婆姨耿王氏也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哭便惊动了耿德禄。这老耿已经60多岁了，自然经不起这个打击，当即昏死过去。不过老人家毕竟也是久经世事的人，一醒过来就咬着嘴唇对耿万顺说，
1: 把你大大他们都叫来。
0: 一大家子人全都乱了，整整吵嚷了半夜，直至鸡叫时分，耿德禄才黑着脸宣布了自己作为族长的最后一项决定。
1: 反正咱已经把他埋了，从现在起咱耿家的门谱里就没有耿志高这么个人了，他活着也好，死了也罢，跟咱也就没关系了。
0: 说完便主动放下了族长的位子，并且提议由万字辈里的老大耿德福的长子耿万才接任。耿德福父子急忙拒辞，并主张由耿万顺接任，但耿德禄狠狠抽了自己两耳光，痛哭流涕地说，
1: 我二门家的人没这个脸了。
0: 耿志高还活着并且已经当了土匪头子的事儿，很快就在整个雁栖岭传开了。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这丝毫不影响

0: 们对闲事儿的关注，并且自然而然地记起了几十年前的那档子事儿。于是岭上便传开了一个说法，这都是耿茂盛当年造下的孽，把土匪给勾到自个儿家了。这铺天盖地的议论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直直地刺向了耿万顺的心尖儿。这些天他虽然一直闭门不出，但依然很清楚自己乃至整个耿家正在经受着怎样一场致命的舆论危机，心里便烦乱得要命。婆姨耿王氏也已经好几天粒米未进了，成天睡到炕上，嚎一阵儿哭一阵儿，快崩溃了。当然作为母亲，她此刻还顾不上耿家的名声，只担心好不容易活过来的儿子再被官家拿住，为那几条人命偿了命，所以便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催促男人，
1: 赶紧想办法嘛，不行就找袁继耀，他不是认得那道里的大官吗？只要把金蛋儿的命救下，咱砸锅卖铁都不说那话。
0: 耿万顺便趁机哄他，
2: 你长短先吃点饭嘛，等你吃完了我就去找袁继耀。
0: 他这才勉强喝了一碗稀米汤。耿万顺当然不会真的去找袁继耀，而是径直去了梁先生那里。当然他并不是找梁先生摆事儿去了，因为他很清楚这事儿谁都摆不平，只是因为憋得难受，想找个人倾诉一番罢了。而在整个雁栖岭，梁先生无疑就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一来是因为人家是文化人，看问题肯定要通透得多，最重要的是他现在正承担着和自己一样的痛苦，他的儿子也当土匪了，只不过人家抢的是官家，还没遭下人命，所以压力比自己小一些罢了。耿万顺来到梁先生家的时候，梁先生竟然挺着直溜溜的腰板在书桌上写字儿呢，表情似乎很是镇定，这让他深感意外，便直接问道，
2: 还练字儿呢？
0: 梁先生这才发现了他，便急忙搁下笔，一边起身给他看座，一边说，
2: 闲着没事儿，胡乱划拉划拉。
0: 见梁先生依旧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耿万顺急了，
2: 哥呀，这天都塌了，你咋还有心思划拉呢？
0: 梁先生抬起头朝窗外望了望，
2: 这不好好的吗，哪儿塌了？
0: 耿万顺一下子就被他这充满戏谑的话惹怒了，竟然不顾体面地叫喊起来，
2: 先生哥，我知道我在你心里远没有袁继耀的分量重，但你也不能这样嘛，金蛋还活着当了土匪了，你知道不？
0: 听说了，咋了？梁先生依旧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
2: 还咋了？如果袁继耀的儿当了土匪，你早就跑过去了，我的儿当了土匪你就这态度，他不是你的学生？
0: 梁先生伸手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
2: 兄弟呀，我的儿也当土匪了，比志高的匪还大，并且我还听说志高就是让玉丸带上道的，可有甚办法呢？按你说，咱当大人的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往黑眼子里跳？
0: 耿万顺两手一摊，几乎就要哭了。正说着，马子俊、马子杰和袁继耀也火急火燎地来了。马子俊一进门就哭诉起来，
3: 行事麻烦了，我们二宝子那个和尚小子带人把桃花川的高家奶窑给挖了，还糟下两条人命。
2: 圣时候的事儿？
0: 梁先生问。

0: 六儿带人逼刘占雄开仓放粮的那天吗？官家刚来我这儿抓人呢，我才知道的。马子俊颤抖着说：“马彪不是在随州念书呢吗？”梁先生问。“谁知道呢？”马子俊一边拍打大腿一边说。耿万顺一听，就又拉起了哭腔。碎老子没有！你们是吃不上还是喝不上？魏胜都要当土匪呢吗？喊谁当土匪了？袁继要问。耿万顺停住哭腔，大声吼道：“你还装屁呢？哦，听人说呢，看来是真的。”耿万顺看着袁继耀，继续哭诉道：“你说现在这学校咋就都教出了些土匪、玉文、金蛋儿、二宝子？嘿，不过都怨自个儿。你看你们二娃，还有魔六家的那个启示，从小比谁都文，但人家就学好呢嘛。一个好好念人家的书，一个都当了排长了，我的娃娃。”咋就都当了土匪了呢？
1: 袁继耀抬起双手搓了搓脸，痛苦地来了一句
0: ：“你知道个屁呢！”二娃
1: 正说着，猛然看到梁先生正鼓着一双大眼瞪着他，便刹住了话脚，改口说
0: ：“现在说这些有甚用呢？赶紧让先生哥想个办法才是正事儿。”
1: 听袁继耀这么一说，梁先生这才大惊初定一般吐了口气，接着便恢复了之前的清淡。
0: 我有甚办法的？他们成天来无影去无踪，连根毛都抓不住，能咋办？即便抓住了，他们能听你的？那咱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当土匪？
1: 马子杰痛苦地问。梁先生再没说话，只把头微微扬起，定定地朝窗外望着。那一刻，他猛然看到一堵齐天的风墙正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北边的天际线上推将过来，而风头显然已经抵近了雁栖岭。十八罗汉顶上，那些在寒冬里沉寂了小半年的树叶和尘土，显然已经嗅到了风暴的气息。都争着飘到了半空，蝴蝶一般飞舞起来。
0: 风真的来了，
1: 梁先生自言自语般说。大家都以为他这半天是在想办法呢，谁成想竟来了这么一句话，便齐声责怪了起来。
0: 这雁栖岭都成土匪窝子了，你还有心思管刮风不刮风呢？
1: 梁先生这才慢慢回过神儿，挨个将大家扫了一眼，然后又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0: 还不知道谁才是土匪呢？”
1: 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制片的一部剧，都是内地的演员出演啊。之前《笑傲江湖》是李亚鹏和许晴，
1: 是的。
0: 那《神雕侠侣》呢是黄晓明和刘亦菲，哎，这个剧太多了，而且呢好多你看，就是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连接，就是让你
1: 会容易，对，他们好像有重合的部分，特别容易搞混。
0: 哎，这个说到《神雕》系列呀，真的也是衍生出了好多好多好多系列，还有《笑傲江湖》系列，总之啊，就是很容易搞混就是了。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呢剧中的原唱是邓丽君，只不过呢这个版本呢它的传唱更加广泛一些。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这个《塞外奇侠传》当中的主题曲，当然这是一个另外的版本，来自王菲的《雪中莲》。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周华健和齐豫，这是95年的 TV 版本的啊《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神话情话》。
1: 是的，在每一位听众的心中哈，每一首歌都有对应的自己心中的怎么说呢？最经典绝杀。因为今天看到了，像我们的洋洋自得洋说了，神话情话才是绝杀。
0: 嗯，
1: 还有人说了什么什么才是最经典，也有人说了碰到那首自己的歌觉得那首是最棒的哈。因为每个人心中的记忆不同，但是呢希望大家都从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歌单当中找到快乐，
0: 找到那首属于你的主题曲啊。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结束之前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是来自2022年的武侠剧风云雄霸天下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本身也挺好听的啊，来自李翊君带来的《永远永远》。
1: 最后再次祝愿各位端午安康。
0: 好的，感谢陪伴，那我们就明天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周杰伦断了的弦。如果这首歌的名字取个谐音，断了的线，就感觉像是那个形容人的那种落泪，尤其是那种令人特别心动的那种落泪的画面。再加上伤感的情歌，就跟这些伤感的画面总是能够相互配对上。但是其实喜欢听这首歌，现在又多了一个理由，那就是前阵子之前在杭州的演唱会，在正式开场之前，是通过无人机包括灯光配合的一个表演，然后背景音乐就配了这首断了的弦。刷到那个视频真的感觉非常感动，就有一种就这个整个团队他们都很懂歌迷的心思，而且他们知道想要借助这样的一场演出，不只是偶像现身唱歌这件事情，他们希望整场演出的安排都可以让歌迷很温暖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感觉很用心，也确实是让在场的在座的观众立刻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样。10: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在小端午这个小长假的第一天，跟大家一起来听歌。继续听到同样是很熟悉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云听平台是大鹅呀，说今天倒很适合听周董那一首断了的弦呢、啊、下着大雨把要把五彩绳扔水里，得把它们剪掉断了的绳。好，这样的联系啊，确实今天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此时此刻是不是在家忙活，不是在包粽子就是在包香囊，亦或是在打扫自己的家里啊，或者说做一些美味的食物，打算中午跟家人一同分享。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分享你的生活。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是非题》。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陶喆的就是爱你。看到一面来洋洋子的洋说，早上好，段午安康。早上吃了几个粽子还是不爱吃，吃了两个粽子，这是我的极限了，多吃不宜。其实现在确实，如果是那种外面买的粽子也好，或者说超市买一些即时包装，然后回来就是加工，自己重新蒸一下，然后或者煮一下就可以吃这些粽子，我感觉不入味儿。还是小的时候怀念家里面自亲自买的那个粽子叶，然后亲自手包煮出来那个粽子味道才是最正宗最入味儿的，至少那个粽叶是新鲜的而且很有味儿的，那粽叶的味道是可以渗到米里面透出清香的，然后自己家做的时候还会比较讲究，那个米要选比较好的那种糯米来包。那在外面市面上买的各种品牌呀、各种店铺，他们这个选品的质量不一样，这个非标准的东西，所以就导致口味就大相径庭啊，就差很多。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By Two， 爱呀爱呀。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好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继续要听到属于今天的一首歌，来自 Jay 尚和魏如萱 Friday 超展开，确实今天非常的舒展，今天假期的第一天，而且这个端午假期又不用调休，对不对？但是对于出行朋友而言，提前一定要看好天气了。这两天端午小长假天气，大部分的城市可不太好，就是要么是属于南方那种梅雨季，阴雨连绵，要么就是像北方，像北京这样个别城市的突然会给你来一次大的雷阵雨，就是在你旅途当中。所以去故宫啊，去天坛这些户外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备好雨伞，特别是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都持续闷热的状态，我感觉就是在酝酿一场雨。听到这首歌 Friday 超展开，稍后还会听到安令的一首姐妹旅行。

想想这样的伙伴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出现呢，就是他既能成为你很好的旅行搭子，两个人吃到一起玩到一起去，同时呢还可以分享彼此的心事，成为彼此人生最重要的知己。刚刚听完了一首阿令的《姐妹旅行》，继续听到毕书尽 Sweet Little Baby。

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就是遗世独立，而且有着很形象的画面感，就是在海边一个人迎着风，有一种面对未来胸有成竹的感觉。就像歌词里所唱，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who I am，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我是谁，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的感觉。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Kobe Clad一首 Iris， 就听到这首歌，他用他的作品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歌手。胡彦斌，蝴蝶。

有看他的歌手演出吗？上周五我感觉那个热搜确实不太友好，而且有一点故意要让人难为情的感觉啊，就是上周五因为他唱了这个哪吒的影片主题曲嘛，结果当时热搜就说他编曲确实实力很强，但是声音不行。怎么说呢，其实声音确实是歌手的所谓的这个本钱啊，就是唱歌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本身具备的能力硬件。但是怎么说，他其实也在努力调整，但其实他在出道的时候他就不是那种洪亮的类型，只是说他这个类型不会获得大众的喜欢罢了。就是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薛凯琪的《糖不甩》。那前提是这首歌因为当时他特别喜欢方大同那首《春风吹》，于是就让方大同帮他写了另一首类似的这种风格《糖不甩》。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0: 快放学了，
12: 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锅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这个假日我想去登山，
1: 这个假日我想去旅行，
2: 这个假日我只想抱头痛睡。
1: 啊 ！Alright， 假日新主张，我要
2: 玫瑰
1: ，No，
2: 香水
1: ，No，
2: 衣服
1: ，No，
2: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要假日随身听，
2: 987假日随身听，
1: 给心灵过个节吧。
3: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OK， 各位上午好，欢迎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987特别节目啊，假日随身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中午11:03，咱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那当前呢，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呢有2.38公里的拥堵缓行，820米。哦，那么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60分钟的时间啊。这路段呢是这么堵，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在这一路段的驾驶员朋友啊？川松路附近由西向北啊。那当前的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有95米的拥堵缓行，651米。还有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呢也有60米的拥堵缓行，315米。北大街当前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缓行200米，还有报南线由西向东啊，这个 G341 一直到满房线呢当前也是缓行232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哎，当然各位呢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

0: 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三店通用，以及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来，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假日随身听。
1: 这个假日我想去登山，
2: 这个假日我想去旅行，
3: 这个假日我只想抱头痛睡。
2: 啊
4: ！All right，
2: 夏利新主张，我要
3: 玫瑰
2: ，No；
3: 香水
2: ，No；
3: 衣服
2: ，No。
3: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2: 我要假日随身听，
3: 987假日随身听，
2: 给心灵过个节吧。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6: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假日随身听啊，今天是端午，首先呢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啊，那么也祝大家幸得人间好时节，愿天生出众的你纵横四海，恰逢其时，端午安康，纵事好运。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美好接踵而来，纵是一帆风顺，也愿你心中有山海，手中有纵香，千帆过尽依旧少年。哎呦，刚刚说这几句这个端午祝福是专门去搜了一下的啊，送给大家。还有一些古风啊，古风也送给大家。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支爱，这个呢是来自文天祥的端午集市。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这个呢是顾太清的菩萨蛮端午日，永盆中菊啊，这样一句关于这个端午的内容啊。那假期也开启了啊，所以假期生活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美好的句子去记录一下，哪怕发一个朋友圈都好啊。人生缓缓自有答案，一些小美好正在井然有序地发生着。小写生活，大写爱，热乎乎的天气里过清爽爽的日子。哎，如果各位出行了啊，晒自拍啊，希望大家呢可以用这样的文案啊参考一下。风景无限好，来组自拍好不好？天气很好，心情很好，一切刚刚好，自由和快乐永远被置顶。今天的我是限量版的啊，我就专门给大家就看了很多我觉得蛮好的一些祝福和当下非常应景的一些祝福的话啊，分享给大家啊。最后呢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农历五月初五，端午如期而至，有粽叶包裹的烟火祝福，有龙舟竞渡的昂扬朝气，那这份节日情思更是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心系山河赤诚不改的家国情怀。那端午味儿是怎样的味道呢？ 100多年前，浙江义乌的一间柴房内，29岁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为过于专心，误将墨汁呢当红糖蘸了粽子吃。但是他却大赞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那这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手译者用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点燃中国革命火种的译作。一枚粽子尝得出端午烟火，更品得到信仰的回甘。坚持真理，赤诚报国，贯穿了陈望道的一生。那么在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25年间，他牵头建成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语言研究中心，并且呢主持工作。临终前呢，他还叮嘱子女为党工作。家国情怀是心系家国，心怀信仰，是一腔热血将青春托付祖国，以一生坚守书写矢志不渝的报国篇章。还有两弹元勋邓稼先，为了祖国核事业的发展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28载，直到去世前1个月，他的名字才被大多数中国人知晓。著名桥梁工程专家毛以升主持建成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然而为了阻止日寇南进，他忍痛亲手炸桥，当夜就写下了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端午时节呢，最隆重的集体活动呢，当属赛龙舟了啊。鼓手擂响战鼓，舵手把控方向，在铿锵的鼓点声中，划手们奋力的挥桨，他们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而是一往无前的冲劲儿。古代的时候，竞渡江河的龙舟化作今日奔赴星海的神舟，迎难而上的精神延绵至今。那家国情怀呢，也是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追求真理、探索宇宙，将龙舟幻化成神舟，奔赴浩瀚宇宙。从神舟一号无人试验飞船发射成功，到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从嫦娥系列探测月球，到天问系列迈向更深邃的星海，再到奋斗者号挺进万米深蓝，探索永无止境。舟是中国人承载梦想的苍穹之舟，不仅承载着文学的激情与想象，更饱含科技的执着和浪漫，也接续着古人上下求索的奋斗力量。

爱国诗人屈原曾写下“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奉献。成绩勇兮又以武，中刚强兮不可凌的勇毅无畏。那数千年前的诗句呢，也穿越了时间，激起着巨大的回响。黄文秀毕业后主动申请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他帮助全村88户418人脱贫，但是却在扶贫路上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张桂梅推动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十几年中她走过的家访路超过了11万公里，一次又一次把濒临辍学的女孩拉回学校。在她的不懈努力下，2000多名山区女孩圆了大学梦。在全区海拔最高的驻兵点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5592观察哨，一代代边防官兵恪守高寒高海拔的自然环境，扎根在这离天最近离家最远的地方。他们守护国土的背影写满了无畏，从大漠绝壁到丛林沼泽，从严寒北国到酷热岛礁，千千万万边防军人用行动践行对祖国母亲的承诺，寸土不让寸土不丢。那跨越时代的变迁，各地端午风俗呢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内核承载着人们对家国情怀、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又是一年端午时，让我们一起品味端午，从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求索精神中汲取力量。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国端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秦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清，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特殊天儿地面险，行驶路上小心点，不抢行不冒险，驾车文明记心间，记。

0: 这个假日我想去登山，
1: 这个假日我想去旅行，
2: 这个假日我只想抱头痛睡。
1: 啊
3: ！Alright，
1: 夏利新主张，我要
2: 玫瑰
1: ，No；
2: 香水
1: ，No；
2: 衣服
1: ，No。
2: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要假日随身听，
2: 987假日随身听，
1: 给心灵过个节吧。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6: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假日随身听。那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当前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3公里，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二庄客路附近的拥堵430米，缓行170米。包茂高速由北向南山狼岔隧道附近的当前有643米的缓行。长青路由东向南永和路附近目前有150米的拥堵，缓行350米啊。那么还有由南向东当前也是有535米的缓行啊。OK， 我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大家都出去玩了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几天在我们延安有哪些可以好玩儿的地方，好吃的地方。首先来说一下离我们比较近的啊，就是金延安景区。那么在之前我们的遇见你真好节目中呢，也和大家预告过啊，在这个端午假期呢还是有很多活动的。我们首先来吃一下啊，吃美食一条街啊，碳水脑袋请就位，黄米饭、小炒肉、紫肠煎饼、洋芋擦擦，还有这个劲道爽滑的扁扁面啊，以及香菇面、肉夹馍等等，我们延安地道的蘸蘸啊、麻辣羊蹄儿等等等等，在金延安景区这两天好吃的停不下来，以及还有好喝的咖啡，胜利咖啡、左向咖啡，来一杯冰美式，或者还有蜜雪冰城啊。然后呢，手里有喝的，嘴里有嚼的，逛吃模式就停不下来。哎，和大家说一下这个胜利咖啡啊，这个胜利咖啡呢啊，一杯冰美式，一座微型延安陶瓷这个搪瓷的杯子，然后呢它是手绘的明信片，红星徽章，喝的是咖啡，带走的是故事。左向咖啡它呢这个就是在金延安街巷的深处闹中取静，优雅的环境呢是逛街之余最惬意的缓冲带。还有端午美食市集，只有假期才上线的快乐啊，手搓冰粉、清凉水果饮，还有呢就是一口冰到脑门的雪糕，专治夏日美胃口。转角呢就是滋滋冒油的烧烤方阵，有炸肉串、炸串啊，还有这个大鱿鱼，轰炸大鱿鱼，以及臭豆腐，还有麻辣干碗坨啊。那么同时呢，金延还有民宿露台烧烤啊，思想专属独处的烧烤自由比如说在这个傍晚日落以后，哎，这个属于烤肉爱好者的快乐才刚刚开始。厌倦了人挤人的烧烤店啊，民宿独立露台呢就给你专属的氛围感，没有外人打扰，拍照聚餐，哎，而且又很出片。

今年呢还有西河雅苑庭院啊，这个这儿的话那就是同时呢汇聚了京粤淮扬等多种菜以及我们地道的陕味的一家餐厅啊。想自己烤的话，哎，想环境好的话，就可以去选择来这里。还有全域露天打卡区啊，今年的大草坪啊，你不想做计划也没关系，今年随处都是可以坐下来啊，就不愿意走的地方，露天的露营的天幕、帐篷小院，还有街区阴凉空间啊，治愈感满分的大草坪，随意挑选，泡个茶，摆个摊儿啊。当然了，也温馨提示大家，民宿露台烧烤呢可以自备食材，也可以提前预定，省心套餐，省心又尽心。露台席呢这个比较紧张呀，一定要去提前预约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金岩的官网去找清楚联系方式。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你这个端午假期都是怎么安排的。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好，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小长假的第一天，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当前的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枣园南路附近呢有400米的拥堵，缓行135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55米，缓行253米。还有长青路由南向东，永生路附近呢当前也有16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明天后天呢还有两天啊，所以呢在这样的小长假里头呢，大家选择怎样度过呢？那有的朋友呢已经选择出门了，旅行去了，那也有的哎不知道怎么安排这两天。哎，我们刚刚和大家推荐的是今年的端午节的一些活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壶口瀑布啊，解锁一场山水壮阔、氛围感拉满的假期。

天下黄河一湖收，剩下的壶口瀑布呢，是一年中最气势磅礴的模样啦。湍急的黄河水奔涌而来，巨龙成虎，飞流直下，巨浪翻涌，水雾漫天，轰鸣声呢震彻山谷，晴天可以邂逅漫天彩虹，横跨瀑布。那么在烟雨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云雾缭绕的山河秘境啊，一步一景皆是母亲河的震撼与浪漫。可以在呢站在观景台前呢，直面千里黄河奔腾，吹着裹挟着水汽的清风，然后呢看逐浪滔天，水雾氤氲啊，沉浸式的去感受华夏山河的雄浑壮阔，解锁夏日最治愈最震撼的自然体验。那么在端午节呢，壶口瀑布呢将黄河文化、民俗、非遗民俗、端午传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么现场呢会有超多限定的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啊，沉浸式的解锁国风端午新玩法，老少皆宜，氛围感呢直接拉满。哎，还有什么呢？旱地龙舟赛、逐浪端午啊，不用涉水也能够体验赛龙舟的热血激情。那景区呢依托壶口独有的旱地行船黄河文化，重磅推出第三届趣味旱地龙舟赛。这个时间呢是在今天开始啊，6月19日一直到21日，就这三天，每天呢是早上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结束，在检票口广场每整点准时开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啊。那游客呢可以自由组队去参赛，携手并肩在震天的鼓声和号子中划桨竞速，感受古代船工的智慧与豪迈。那获胜的队伍呢还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品，参与者呢也能够获得祈福五彩绳。这个趣味也是很十足的啊，氛围感呢拉满。在端午假期呢，地道的陕北非遗好戏不停，壶口斗鼓、宜川胸鼓啊，铿锵上演，鼓声震天，气势磅礴，尽显陕北儿女的豪迈热情。当然了，还有小花扇、红绸舞、秧歌等等经典的陕北民俗剧呢，轮番演绎，鲜活生动，趣味满满。那么在这个景区广场呢，还有主动去参与一些活动，比如说投壶、射五毒、套福气等等传统游戏啊，就可以从粽子、五彩绳、祈福香包中任选其中的一个，把端午的祝福带回家。哎，还有什么在壶口瀑布呢？还可以与诗仙李白互动啊，这个可以偶遇 NPC 诗仙李白，一起吟诗作对，畅聊诗词，还能获得端午精美礼品一份儿。哎，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古渡口小镇呢就会燃起熊熊的篝火，可以加入其中呢，围绕着篝火载歌载舞，度过一个浪漫而独特的端午良宵。哎，等到什么时候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湖木影院啊，这个呢是在景区的游客中心，全天会播放影片《黄河之水天上来》，带你置身黄河激流之中，感受万里黄河的壮阔盛景，以及流域内千万年的人文历史，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黄河文化之旅。还没完啊，如果说你想体验飞越天际的震撼，不妨呢为自己插上钢铁之翼，乘坐直升机升至百米高空，将瀑布全貌与十里龙槽尽收眼底，感受空中看得别样壮阔。哎，玩了一天疲惫了，那么就欢迎下榻啊，这里的综合服务中心。还有古渡口民宿，这个也挺大的啊，每一间民宿它也都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啊。里面呢还搭配了恒温泳池、KTV 呀、棋牌室等等一些娱乐设施啊，让你在黄土高原腹地尽情的享受旅游的惬意时光。山川壮阔，端午安康，这个端午可以去浩荡的黄河之畔，解锁不一样的国风端午盛宴啊，看黄河奔腾咆哮，沉浸式的邂逅山河盛景，玩转非遗民俗趣味端午活动。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趁着今天，如果现在还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收拾收拾，约上亲朋好友出发去壶口瀑布啦。如果说今天已经安排好了

天后天我们还有时间，希望呢大家可以在壶口瀑布遇见所有美好与狂欢。好的，继续将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一首来自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0: 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2:54。那我们今天啊，这个假日随身听的上午节目呢，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回来。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

0: 在是下午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种宏大严肃的深情，只有这样的声音演绎才会更深得人心，更会令人有一种沉浸歌曲去感受的能量和能力，当然更有说服力。这是来自 Whitney Houston 的一首 I Look To You。 之前听到的两首歌是来自 Olimers 的一首 You Don't Know Love， 以及开场听到 Rihanna 跟 Drake 一首经典的 Work。 来到13:13，这里是 Mr. 的音乐之声第四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这一小时听到都是英文歌，所以享受这首歌来自 Sigla Becky Hill 带来的一首 Wish You Well。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collision. Cause I'm a hostage to my pride.
1: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售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方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

0: 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甚至听这首歌都能想到他那个表情，就是让别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或者身旁的人那种无拘无束的样子的时候，他冷眼看着的时候那个表情包。来自 Taylor Swift 一首 You Need to Calm Down， 来到了13:34，继续听到这首歌。世界杯怎么能没有他的声音？ Shakira Dare。
1: Let go. Let g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在听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是会想起那部影片《暮光之城》里的那些经典的片段画面，还是说会想起那些令人感动，甚至觉得对浪漫有属于自己幻想的一些场景。这是来自 Christina Perry 的一首代表作了，《A Thousand Years》。至于听到这首歌，来自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Little Mix， 还有 Nicki Minaj，Woman Like Me。

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算你了。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清，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特殊天儿地面险，行驶路上小心点，不抢行不冒险，驾车文明记心间，记心间。
1: 这个假日我想去登山，
2: 这个假日我想去旅行，
3: 这个假日我只想抱头痛睡。
2: 啊 ！Alright， 假日新主张，我要
3: 玫瑰
2: ，No，
3: 香水
2: ，No，
3: 衣服
2: ，No，
3: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2: 我要假日随身听，
3: 987假日随身听，
2: 给心灵过个节吧。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6: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假日随身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0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此刻的二道街由南向西，也就是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有200米的拥堵，缓行55米。七里铺大街南北双向啊，二庄科路附近呢有300余米的缓行，同时呢由南向北也有150米的拥堵。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刚刚呢在上午的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壶口瀑布景区在今年端午节的一些游玩的一些项目，还有静安景区啊。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黄陵啊也有很好玩的项目啊，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端午小长假，今天明天后天在黄陵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适合的就是亲子家庭年轻人，爱拍照爱发抖音的各位朋友，这个有三大活动啊，可以边玩边拿礼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免费祈福领香包啊，工作人员呢他们是穿着汉服的，会带着你这个点祈福香，还有这个祭五彩绳，领平安香包，带着孩子们一起祈愿安康。那么这个呢拍照出来也是非常的出片的啊。同时呢可以干嘛呢，有植物标本制作啊，这个关注一下他们的官方抖音，免费的领标本来，带着孩子就走进森林，采集落叶花草，亲手压制一份自然标本啊，可以边玩边学，把森林带回家。那这个就是在南北游客服务中心去领啊，那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为什么端午节要来森林里呢？啊，这里呢均温是22摄氏度，是避暑纳凉啊的好去处，不用空调，富养离子爆表，每一口都是喜沸，远离城市喧嚣，只有鸟鸣与松涛，天然摄影棚，随手拍都是大片啊。所以呢这个端午小长假呢，大家也可以去黄陵转一转，黄陵国家森林公园啊。那 还有哪里呢？是黄龙啊，黄龙这两天呢也是比较适合去逛一逛的，休闲一下的。如果说你厌倦了城市永不停歇的车水马龙，受够了闹市闷热浮躁，那就直奔黄龙瓦子街。那么首站呢可以到瓦子街的偏食民宿啊，这个你只要一下车，这个门一推，你就可以感受到满山草木清香扑面而来。民宿依山而建，保留了原生态的石窑风貌，远离了城市钢筋水泥，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了。那白天呢可以走在青石小道啊，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树影斑驳洒落墙面。

这个氛围感是就是那种慵懒治愈感觉啊，推开小院的门也可以独享这个山野小天地。在夜晚的时候偏食氛围感的直接切换了啊，那个现场有什么暖灯次第亮起，食物呢是温柔又治愈。哎，你可以看着满天的繁星，听着耳边的虫鸣啊蛙叫啊，就可以卸下所有的疲惫。当然了，还有很多好吃的，三养的土鸡、慢火炖。哎，所以呢，这两天可以还可以去啊、这个黄龙，还可以第二天干嘛呢？树顶漫步啊，睡进森林童话屋，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解压又畅快的啊。那玩累了也不用赶着要返程啊，在这儿住一晚啊，因为这里有什么马卡龙彩色木屋，还有复古绿皮火车民宿、森林密林的木屋啊，这个就是小朋友大朋友都会喜欢的。还可以在这里森林烧烤、山野火锅、林间煮茶，想一想都觉得特别的美好。哎，所以这个端午假期我们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咱们家门口就是很好逛的地方，一家人休闲娱乐放松惬意。 OK， 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润杰的歌曲，叫做《二两情话半两风》，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虚张深情》里面。当然，这首歌我们听得出来，他把情话量化了，对不对？几两米饭，几两化的这样，那也蛮浪漫的。今天是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日愉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我从一呼吸用心说了吧，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9: 阿姨，早上好。
1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1: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2: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3: 哎，谢谢谢谢。
11: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4: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8: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1: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清，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特殊天儿地面险，行驶路上小心点，不抢行不冒险，驾车文明记心间，记心间。
1: 这个假日我想去登山，
2: 这个假日我想去旅行。

0: 这个假日我只想抱头痛睡。
1: 啊 ！Alright， 夏利新主张，我要
0: 玫瑰
1: ，No，
0: 香水
1: ，No，
0: 衣服
1: ，No，
0: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要假日随身听。
0: 987假日随身听，
1: 给心灵过个节吧。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4: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假日随身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3，来关注目前的路况。当前呢，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有200米的拥堵，缓行55米。东滨路目前由北向东，东关大街到长青路拥堵200米，缓行6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呢，当前也有24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的节目中呢，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端午小长假这几天啊，在我们延安金延安景区，包括壶口瀑布，还有黄陵国家森林公园以及黄龙瓦子街啊，这个特别适合这两天短途旅行啊。那么同时呢，这两天端午档的电影啊也开启啦。那今年端午档的影片呢类型也是非常丰富的，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那科幻电影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个呢是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开展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啊。这个不同于传统的科幻影片，那么这部电影呢，它将科幻呢设定融入到了都市日常之中啊，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今天啊就已经上映了，还有《绝密任务》，这个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那么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的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啊。那么这个领衔主演呢是卢靖姗、余文乐啊，那特别主演是余文文啊，也是在今天就上映了。同时还有《爱是愤怒》，这个呢就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的是一对平凡的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的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今天也上映啦。还有动画电影啊，动画电影是《玩具总动员5》啊，就是这个我是看过1、2、3、4的，也明天后天或者今天下午的话也真的很想去看一下动这个《玩具总动员5》。这个呢是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啊，延续的是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的是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长的故事。个人觉得不仅适合小朋友，大朋友也很适合。那端午假期你最期待哪部影片呢？这会儿我们也看到有位听友留言，听友黄丽说，哎，绝密任务就是很值得一看啊，三位女星都很能打啊。还有1213他说期待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期待阿志影院见啊。还有这个蒲曼曼说抓特务啊，这个期待一年了，所以呢这个端午安康，我们相约影院见啊。还有王琦他说上午看球下午看电影啊，忙的是不亦乐乎。OK， 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琴从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54，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87假日随身听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文明养犬从我做起，坚持自觉时间狗狗粪便，坚持给狗狗系上狗链出门，主动礼貌带狗狗避让行人，认真学习科学养犬知识，做狗狗最好的朋友。

孙燕姿的歌曲叫做 Honey Honey， 北京时间16:23，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是端午节，还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端午安康啊，假期愉快。苏醒的歌，怕爱。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

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健201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依然》里面收录的歌曲《贝加尔湖畔》。这两首歌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小和弦，感受到略微的悲伤感。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莫文蔚发行了专辑《如果没有你》，其中同名主打歌由李卓雄作词，左安安谱曲，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莫文蔚而言，《如果没有你》是出道以来配唱次数最多、耗时最长的情歌。为了找到最能衬托他歌声的编曲，团队前后改了4次，每一次重录都像是一次小型创作会议，配器加减、和声排布、情绪收放，从钢琴、弦乐到合成器，每一种音色都在努力贴合他沙哑却温柔的声线。最终定稿的那天，莫文蔚在录音棚里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再飞来飞去了。《如果没有你》不仅成为了莫文蔚的又一首经典歌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都市抒情歌曲的经典之作。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独特的演唱质感，陪伴无数听众走过情感低谷。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46，热血声飞扬。今天是端午节，要祝所有的朋友端午安康了。上一小节我们听到了朴树的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范玮琪翻唱重制朴树的经典作品《那些花儿》。

0: 谁？这首歌是来自两位音乐人的合作了，小柯和老狼。北京时间16:5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是端午节，还要祝你端午安。
1: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始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孙燕姿。2005年发行的作品 Honey Honey， 北京时间17:05，热曲声飞扬。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要祝大家假日愉快了。开头的这三首歌曲呢，都是甜甜的假期作品了啊！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出行的路上呢？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这首歌同样是收录在潘玮柏200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的作品啊。前面孙燕姿的这首歌也是2005年发行的作品，虽然马上要听到的《情非得已》也不是2005年发行的，但同样是千禧年之后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华语经典。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首《冷风吹》，林忆莲1995年发行了录音室专辑《Love Cindy》，收录了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可以来说是林忆莲所有的专辑来相对来说吧最精彩的一张。个人认为啊，无论是主打歌还是副歌，在词曲唱各方面都有着完美的表现。值得一提，刚才那首歌的词曲是李宗盛的，李宗盛。

0: 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给自己的歌，这小节的三首作品呢，虽然他们的词曲都是来自同一个人的啊，但是呢，因为演绎作品的音乐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甚至是我们遇到这个歌的年龄段不同，所以给我们的感触也不一样。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青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宇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当然这也是他9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用心良苦》里面的同名的主打歌曲了。这张专辑在当年它的调性是比较有统一性的啊，但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他自己写了两首词，大部分我们熟悉的张宇的经典作品都是由十一郎为他操刀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爱的代价》。记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爱如潮水》。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呀。今天是端午节，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端午安康，假日愉快。继续要听到的作品，光良，《伤心地铁》。

0: 谢。Terima kasih, Nandri。
1: 一脉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2: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3: 我是赵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其实端午呢能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核心原因不止民俗热闹，而是一个人贯穿了节日文化2000多年，他就是屈原。
2: 没错，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认为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啊，端午的岁时民俗早于屈原千年，是屈原的风骨和诗性赋予了端午新的精神内核，让一个单纯的时令节日变成了中国人致敬忠义、坚守初心的集体精神纪念日。
3: 对，从历史来看呢，端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夏历。先秦时期呢，五月初五被古人称为恶月恶日，那时候端午核心习俗是避瘟、驱邪、养生、挂艾草、配香囊、木兰汤，都是为了顺应时节，驱除疫病，和屈原啊毫无关联。
2: 没错，屈原投汨罗江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是他的精神又升华了端午作为传统节日的意义。这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文化和知识点。
3: 两者的正式绑定呢，其实始于汉代。汉代尊儒重义，推崇家国忠义的价值观，文人史家开始将端午竞渡、投粽的民俗与屈原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人生结局结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说法呢，开始普及了。
2: 是的，这是端午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蜕变。在这之前呢，端午是顺应天时的民俗节令，在此之后，端午拥有了坚守大义的人文底色。屈原一生心怀家国，直言进谏，洁身自好，即使身陷绝境依旧不改赤子之心，这份风骨刚好契合了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道德追求。
3: 没错，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系奠定了中国人兼具浪漫诗性与家国情怀双重底色。
2: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也以端午为题凭吊屈原，抒发情怀，让端午的诗性气质彻底定型。可以说千年来每一个端午都是国人和先贤的跨时空对话。
3: 没错，相比于其他传统节日，端午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自带的精神力量。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而端午是坚守与奋进。
2: 是的，
3: 它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得住本心，扛得起责任，藏得住浪漫。
2: 跨越千年文脉，端午所有的烟火和奔赴，都是我们中国人对风骨和初心的千年致敬。月画端午，一起来听音阙诗听的端午节。

0: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韶涵经典作品《没离开过》。其实这首作品呢，是一首重新编曲、重制、翻唱的作品啊。当年张韶涵为一部电影演唱的推广曲。那这首曲子呢，其实是改编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席琳迪翁的经典的作品《Ice Rain》的。所以这首歌里面最后出现的有这么一两句英文，那也很好理解了。这个逻辑也是非常的合理了啊！北京时间18:23，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扬，杨宗纬，那个男人。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遛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

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饭好香啊。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饼，香软弹滑，
0: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秦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饼，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7: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8: Only on Music Radio。

北京时间18:47，这里依然是热血与生飞扬。今天端午节，要祝你端午安康。那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音乐人的第一张专辑啊，虽然他们发行的年份不一样，但都是个人第一张录音室作品了。徐怀。

像一场重感冒。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来自徐怀钰发行的个人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童安格，等我一起入梦。虽然这首歌收录的不是童安格第一张录音室专辑，但是它也有一个第一，它是我们内地正式引进的第一张童安格专辑里面的作品，叫做等我一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时间是19:05，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 Music Radio， 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跳排行榜本周的揭榜时间。刚才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位列第15位的歌，上榜已经有3周时间，来自欧阳弟弟的画像，就是听到本周榜单14位。

B.E.J.48 这首作品是本周榜单第十四位 Shining Bright， 继续听到本周榜单第十三位这首歌进榜四周的时间了，来自锤娜丽莎一首抒情真情之作，上榜四周，上周位列第四位，本周来到第十三名，成为自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

0: 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更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

0: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邦。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3: 大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4: 大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大蔗糖喝简醇。
3: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0: 好。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静，浓的传人，静，浓的传承。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人生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4: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5: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9: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0: 来宾简纯超顺桶，我们要准备上场啦，
1: 干杯。帅不帅？我这一口说了算。
2: 大蔗糖喝简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乃命西河侵若昊天，必向日月

生，八音克谐，无限夺伦，神人。

元康熙沐芳，华彩衣兮若英，绿帘全兮几流，曼昭昭兮未央，简将旦兮寿宫。

巨幅

邪无事必，一笑向杯盘。

阎罗列。

0: 餐时总是保持最低标准，从不破例。西花亭的家具陈旧，周恩来拒绝装修，他说能住就行。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对此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6-7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件新衣服几双鞋，但问题不是缺与不缺，而是作为总理这样做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医生作则，提倡大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员本色。他说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侵蚀。每个共产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总必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他们的故事很长，长到无法用语言一一描述，他们的故事也很短，寥寥数语，就是一对夫妻最好的精神长相。比方他们年轻时希望我们将眼像他们二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的革命盟约，比方总理对妻子，我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愿有来生的深情告白，比方邓颖超对总理，春天到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的绵长思念。他们是生死相托的战友，更是忠贞不渝的神仙眷侣，他们的婚姻是在血雨腥风的战斗中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他们的情感在党和国家事业里不断升华，他们的家风是共产党人修身齐家的光辉典范，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红色基因的完美融合。他们的家风没有花离辞藻，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没有严苛的教条，却有指引方向的光芒。他们的家风早已超越了家族的范畴，成为全体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精神财富，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价值标杆。写周恩来的故事用心，听周恩来的故事用情，讲周恩来的故事用红。周恩来50多年革命生涯，26年总理任期，他日理万机，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政治楷模。
1: 一桩桩家风小故事映照出周总理的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今天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饱含真情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传承红色家风，涵养优良作风，正是我们新时代传承延安精神的重要抓手。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台北有座七言宫，漳州有座七言庙，当年出西的人就是从这里走的，路还在，老屋还在，祖庙还在，那棵古树也还在，只是更粗了。
1: 好，来米，再加点米。好，来把那个。
0: 阿嬷讲不出很多大道理，但她记得老人的老人是这样告诉她的。
2: 请帮
3: 哎呀，那谁？

0: 内底包的。
1: 酱包也是端午节才有包的，知道吗？
2: 阿公，为什么端午节一定要划龙舟？
1: 因为啊，很久很久以前哦，阿公的阿公就是像这个样子，划着船从很远很远地方来到这里，所以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知道吗？

在出发的地方也是这样，老人看着孩子，孩子看着大人，一代看着一代，事情就这样接下去了。

0: 的这边到海的那边，不过是一棵树吞了两根枝。
1: 两把耳朵
0: 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300年没忘的事，今天也不会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但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从来不是单一的节庆，而是中华文明与水共生的千年密码。今天我们从长江深处出发，以文物与龙舟竞渡民俗为钥匙，解锁端午的文明基因。
1: 这是白鹤梁提克，常年住在长江里，今年1200多岁了。想知道他的故事吗？
0: 我现在是在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是长江中一块天然的石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唐广德元年前，古人在白鹤梁上镌刻了200尾石鱼，这200尾石鱼也是全世界较早的石刻水位标尺之一。石鱼出水便是风连吉兆，江水安南就能五谷丰登，

0: 自古端午祭江从来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先民对水的敬畏，对丰年的期望，对平安的渴求。白鹤梁的每一段题刻都是先民与水对话的印记，是端午敬水顺时祈安的初心所在。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古代端午人们靠什么在水上延续这份美好的初心。
1: 这是中华第一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木舟，更是龙舟家族的老祖宗。
2: 现在我们来到了杭州市萧山浣梧桥遗址博物馆，在这里出土了迄今8000年的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独木舟。毫无疑问，这艘独木舟也体现了我们8000年前浣梧桥人生存的智慧。现在我们所说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这么一个传统的民俗活动啊，那它的相关舟的源头事实上就可以追溯到我们浣梧桥的独木舟。
1: 这是来自战国的羽人竞渡文通月，今年2000多岁了，要问他和端午龙舟有啥关系，这可说来话长了。
3: 这件器物叫做战国羽人竞渡文通月，它是一件礼器。我们从器物上可以看到，它是上方是龙，下方是四个人在划船，这个也是龙和舟的一个具象化的形象，也是日后我们龙舟文化的一个原始雏形。古代先民通过划龙舟来表达对水神的敬意，祈求水神保佑一方水土平安，而这场活动与今天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十分相近，这其中都承载着人与自然想要和谐共生的一种理念。
1: 这是北宋的金明池征标图，900多岁了，那时候的龙舟比赛可是妥妥的高端顶流活动。
4: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幅画作呢，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珍藏的一幅北宋的画作，它叫做《金明池征标图》，它反映的是一场非常精彩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大家一提到龙舟可能就会想起端午，因为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嘛。到了北宋的时候呢，这个习俗就发生了扩展和延伸，不只是端午节赛龙舟，在3月20号在金明池也会举办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皇帝亲临的这么一场盛大的龙舟比赛。这场龙舟比赛也是受到了当时的汴梁人民的热烈欢迎啊，也体现了我们北宋人民对于龙舟运动的这种热情。
1: 这是安康镇江寺的清代老龙头，200多岁了，见证了安康龙舟竞渡习俗的发展，守护着汉江两岸岁岁安康。
5: 我们现在是在安康的汉江边上，安康的古代先民就是8人，8人呢喜船乐水，为安康的龙舟留下了文化基因。到东汉的时候，荆楚人孙仪在这里做太守20余年，就把龙舟习俗引入安康，所以安康的龙舟有1900年的历史。端午龙舟习俗呢，是安康人文化的一个记忆，一到端午节锣鼓一响，安康人都要去参与。由于安康的整个是高山峡谷的地形，水流湍急，它那个水是这种滚着走，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水性，所以把那个船底弄成一个黄瓜底，所以安康的龙舟短而宽。时代发展到现在，安康的龙舟现在是我们安康的一个文化名片。
0: 我们今天踏江寻脉，以文物与龙舟竞渡为耻，丈量的不是一场节日

的热闹，而是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印记。这些珍贵文物里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也尽显古代百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后世千年，我们又为龙舟竞渡这份古老民俗注入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今日之端午，江水依旧，龙舟依旧，赤城依旧，我们年年竞渡，岁岁追思，追的是先贤上下求索的精神，传的是中华生生不息的文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毅。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2年6月19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三项议程：一、听取林峰关于靖西北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政权工作》；二、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问题。会议统议毛泽东提出的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各机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善于把真正犯错误的同志与破坏革命的坏人加以区别的意见。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方向。
3: 郭柱国在调研行政审批服务和营商环境提升工作时强调，持续提升服务效能，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4: 吴启宪亮出“十五五”发展蓝图，共谋划储备重点项目448个，
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原是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十五新起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好延安精神，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汲取力量。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党建首位，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依托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学习课堂。中共延安市委党校副教授崔苗：
7: 延安市委党校能够始终坚持党校性党原则，能够充分发挥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独特功能，将全力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教育培训、研究阐释工作，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同时做好相关的科研工作，力争实现教研资一体化，用好教师学员两个资源，力争将蕴含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好、阐释透，
6: 立足延安红色沃土，深挖党史底蕴。延安革命纪念馆迭代优化讲解内容，拓宽党史宣讲表达维度，切实履行好红色基因传承者、红色文化传播者、红色教育践行者的神圣职责。 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王媛媛，
8: 我们党支部不断地完善和打磨新的讲解稿，不再是粗线条的讲解，而是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初心使命、基层党建等内容，讲到老一辈整风运动党的基层建设历史时，对标当下党建工作，让参观者读懂延安时期的党建经验。
6: 科学的理论根植于实践的沃土，复现以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搭建新老干部传承平台，通过榜样引领、经验传承，让年轻干部看得见标杆，学得到作风，扛得起担当，持续推动机关党建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复现机关工委党支部书记马磊平。
9: 用榜样传递力量，用传承凝聚队伍，既让退休干部真切感受到组织温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党建工作要求融入日常，落到实处，以老带新，薪火相传，不断锻造忠诚干劲担当的机关干部队伍，为复现高质量发展筑牢党建根基。
6: 学以致用，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中共子常市委党校抓实党员干部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专题研学、理论研讨会，立足地方发展实际，将党建理论学习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紧密结合，引导党员干部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助力子常高质量发展。中共子常市委党校副校长王丽。
10: 党校作为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党校职能定位，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发改委调研行政审批服务和营商环境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部署要求，持续提升服务效能，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副市长严晓慧、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3: 郭柱国先后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个体工商户登记、公安、消防、不动产登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社保服务等窗口，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服务事项、办事流程、办理实现等情况。他强调，政务服务中心直接面对企业和群众，是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是坚持以方便企业、方便群众为目的，进一步优化业务窗口设置和功能布局，规范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加强业务人员能力培训，打造功能完备、便民亲民的政务服务环境。要深化行政审批服务小切口改革，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并联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手续办理，全面加强中介服务机构监督管理，以清廉作风护航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要增强主动服务意识，落实好一次告知要求，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帮办代办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点，坚决避免多头跑、重复跑。在市发改委营商办，郭柱国详细询问当前我市营齐抓共管合力，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定期梳理共性问题，精准对接企业和群众诉求，细化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调研期间，郭柱国还到新区高级中学考点和宝塔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实地检查中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配合，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扎实做好考务组织、考生服务、环境保障等各项工作，做足应急准备，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有力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平稳顺利。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京师教育会议及专题党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将专题党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田兆虎、任高飞参加会议。
4: 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六部分内容，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和全省全。

0: 释警示教育会议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篇。随后王军营同志讲授专题党课。
1: 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市人大常委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一，要筑牢思想根基，强化理论武装，站稳人民立场，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二，要聚焦主责主义，高质量优化立法供给，高效能推进依法监督，高水平做好代表工作，高标准强化自身建设。三，要坚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调查研究，带头狠抓工作落实，带头强化作风建设，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四，要健全长效机制，聚力四个机关，完善和落实学习培训、考核评价、闭环监督制度机制，依法履行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近日，市委宣传部举行关于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吴起县专场。吴起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是吴起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五年。吴起县确立建设西部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争创西部地区综合竞争力五十强总目标，构建起以守护中国共产党精神家园为引领、多片区协同支撑的一元五区发展新格局。通过实施六个百工程，在产业升级、发展动能、生态建设、安全支撑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夯实县域现代化发展根基。工业转型方面，吴起县深入实施能源强基战略，坚持传统能源稳产增效与新能源、新材料破局突围双向发力，全力打造油气开采、装备制造、新能源

0: 新能源十五五末，当地油气产能保持稳定，新能源总装机突破500万千瓦，同步落地高端化工、智慧运维、油气装备制造等重点项目，加快构建油气主导、天然气补充、新能源接续、化工业赋能的现代工业体系。产业赋名方面，吴起县持续推动特色农业迭代升级，深耕苹果、畜牧、棚栽三大主导产业，果业聚焦秋子种质资源创新，规模化建设智慧果园、有机果园，打造全国秋子产业示范高地，畜牧产业实施百万养殖工程，推行标准化、订单化全链条发展，稳步提升产业效益。棚栽产业抢抓南菇北移机遇，发展智慧化设施农业，培育吴起香菇区域品牌，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项目支撑方面，吴起县精准抢抓国家政策红利，系统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吴起县共谋划储备重点项目448个，总投资1713.2亿元，多个优质项目纳入省、市级重点清单，覆盖交通、水利、能源、城乡基建、新型城镇化等关键领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蓄能复试。城乡建设方面，吴起县统筹城市有机更新、智慧治理提升和乡村千万工程建设，完善防灾减灾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全县持续保持85%左右的民生投入，做强特色劳务品牌，优化义务教育、县域医共体、一老一小保障等公共服务，全力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力争2030年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吴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严小妮：
1: 民生无小事，置业主关情。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十五期间，我们吴起将持续加大民生的投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努力让吴起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市各地开展宣传咨询活动，筑牢安全生产屏障，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关注。
4: 在宝塔区凤凰广场，全市安全生产重点领域40多家单位企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现场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应急科普知识，细致讲解居家安全隐患自查要点，解答群众各类安全咨询。延安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主任刘建平：
5: 我是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活动，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和群众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4: 子长市聚焦建筑施工领域，扎实开展建筑行业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安全知识讲座、特种作业演练、专家以案示法等方式，将理论与实操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实操水平和项目安全管理能力。中铁一局建安公司子长市中学改扩建项目部负责人骆少飞：
6: 本次活动的开展能够使项目在年度施工生产中有效地强化施工生产安全，消除现场隐患治理，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
4: 子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职副书记王春红：
7: 我们全面强化工地安全监管，夫妻安全制设，压实责任主体，接下来会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把安全工作抓死抓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
4: 延川县、甘泉县、志丹县也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活动，向群众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知识。延川县群众侯亚荣：
8: 听过这次的讲解之后，

0: 感觉日常生活中像用煤、用气、用电这些，还有日常的道路交通安全上还是息息相关的。
1: 陕西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延川分公司安全员冯桥，
2: 通过对用户的一些常识提问、安全讲解，让用户了解到天然气的一些安全知识、用气小常识、隐患排查，保障了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
1: 甘泉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王永明，
3: 我们还将持续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消防演练与宣传，引导学众主动排查身边火灾隐患，熟练掌握火场自救技能，真正实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一坛黄酒藏岁月，一瓶酱油凝匠心。在志丹县淡巴镇吊瓶村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子黄酒制作技艺传承人田玉娥，坚守古法酿造20余载，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口碑，在传承老手艺中创新发展，让乡土老味道香飘四方。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6: 2006年起，土生土长的田玉娥便潜心钻研梅子黄酒酿造。创业之初，小作坊年产仅600斤，全靠亲友口碑相传。她坚守纯粮原料，恪守古法工序，酿出的黄酒醇厚绵密，地道正宗。凭借过硬品质积攒下好口碑，产业逐年壮大。如今黄酒年产量达2000斤。
7: 一到7月份开始备料，各种药材操作好，一到8月份我就开始酿酒，2个月就酿出来了。放3年以后，放出来就是这口感好，酒劲大，才出手卖了。
6: 守正不忘创新。2025年，田玉娥在深耕黄酒技艺的同时，新增古法手工酱油酿造，精选黄豆、小麦、红豆、黑豆等优质杂粮，遵循传统古法慢酿，无多余添加，锁住食材本味与浓郁酱香。一上市便备受青睐，成为远近闻名的乡土特色好物。
7: 我选的这个包装盒是密封好的，放的时间长的，保证我户口伙计这个原味的。
6: 手艺传三代，匠心永不改。田玉娥的酿造技艺源自祖辈传承，作为县级非遗传承人，20载坚守，她不仅要做好产品，更要把老手艺代代延续。
7: 我这梅子黄酒这个手艺是老一辈传承下来的，我把它越做越好，越做越大，给娃娃教会。以后找娃娃把它继续传承下去。
6: 一坛老酒手传承，一味酱香暖乡土。从梅子黄酒到古法酱油，田玉娥以匠心酿好物，以初心传非遗，让传统老手艺焕发新生，为乡村特色产业注入浓浓匠心力量。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9: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洛川苹果出口搭乘铁路冷链专列首发仪式在黄陵东站货场举行，随着悠长汽笛鸣响，满载50吨精品洛川苹果的冷链专列缓缓驶入站台，奔赴尼泊尔。这是陕西省首趟农产品出口铁路冷链专列，标志着洛川苹果成功打通

0: 铁路冷链转列，标志着洛川苹果成功打通新，注入强劲动力。
1: 端午节假期来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对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发出交通安全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龙舟赛活动、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人多车多，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假期乘车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黑车。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为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静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七十集，梁先生显然没有想到能在这个时候见到儿子，一脸惊愕地问：
1: 你什么时间回来的？
0: 回来十几天了。梁玉文笑了笑说：
1: 那咋不回家呢？
0: 梁先生更加惊愕了。
1: 以后慢慢给你说。
0: 说完便一纵身跳上旁边的石桌，大声问道：
1: 你们这是干圣去？逃荒，
0: 上百人一起回答。
1: 整个西北都在遭灾，千里之内到处都在死人，上哪儿逃呢？那有什么办法呢？反正都是死，还不如试活一下。
0: 众人你一言他一语地说着。梁玉文又摆了摆手，提高嗓门吼道：
1: 不，办法还是有的，就看你们听不听。
0: 他这话一下子就吊起了所有人的胃口，大家都聚了过来。袁继耀也急忙盯着他问：
1: 哎，什么办法？

0: 县百姓手里收的，就是咱们每年缴纳的赋税。可是狗县长刘占雄放着百姓的死活不管，一边忙着回收那些绝了户的无主土地窑院，一边正准备把这些粮食高价往甘肃地界贩卖呢。所以我们要想活命，就要斗争，坚决的斗争，绝不能让这批粮食走了外地。我此番回延北，正是奉共产党陕西省委的指示，广泛发动灾民，逼迫狗政府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不瞒大家说，其他十几个区都已经发动起来了，定于今晚在新龙寨集合，发起斗争。反正活路呀，我已经给你指明了，去不去就由你们自己决定了。在这种情形下，动员工作自然很是简单。他的话音刚一落地，现场立刻群情激愤，
1: 走，不去怕剩啊，舍得一身瓜，敢把皇帝拉下马，反正都是死，咋死都一样。
0: 上千名灾民很快就在梁玉文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出了雁栖关，就像袁继耀他们当年斗争朱清明一样。等他们于太阳落山时分赶到新龙寨的时候，寨墙下面早已经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批灾民。斗争出乎意料的顺利，那刘占雄也算是个识时务的人，见已无力回天，就全盘接受了开仓放粮的条件，并且很快就按照人丁表册将赈灾库里的全部粮食划分到了各区。雁栖区也分得80担，没几天就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了。也就是在岭上分粮的那天，耿万顺突然得知了一个简直能让他惊掉下巴的消息。这消息是他的二姑舅徐世林的二儿子徐继华带过来的。那天天刚一摸黑，当耿万顺在高晓给灾民们分完粮食返回关茂梁村口的时候，迎面就碰到了徐继华。那徐继华连马都没下就哭丧了起来，
1: 姑舅，出大事了。
2: 甚大事？我大姑没下了。
0: 耿万顺急忙问。
1: 不是，回家说，操心人家听见。
0: 徐继华颤抖着说。二人急匆匆地回到了耿家东院，连马都没拴便进了窑。
1: 你家金蛋把我家给抢了。
0: 徐继华劈头就说。
1: 说甚鬼话呢，金蛋都埋了快一年了，咋还抢你呢？
0: 耿万顺当即愣了。
1: 真的吗？带着几百号灾民一阵儿就打死了我家三个团丁，还把你姑父和我们兄弟几个五花大绑的凌迟了半天，逼着我们把窖粮和埋硬货的地方全给指了，要不是我们服软，估计你就见不上姑舅了。
0: 耿万顺只感觉浑身一阵阵发冷，但依然不愿相信。
1: 你认清了没？真是金蛋？哎呀，我看着长大的娃娃还能认错？绑我的时候，那岁孙就在我面前站着，还叫我二叔呢。当时把我也怕了一跳，还当看见鬼了，还问他，你不是已经埋了？他还说他又爬出来了。
0: 耿万顺这才完全相信了，当即眼一黑就瘫软了下去。婆姨耿王氏也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哭便惊动了耿德禄。这老耿已经60多岁了，自然经不起这个打击，当即昏死过去。不过老人家毕竟也是久经世事的人，一醒过来就咬着嘴唇对耿万顺说，
1: 把你大大他们都叫来。
0: 一大家子人全都乱了，整整吵嚷了半夜，直至鸡叫时分，耿德禄才黑着脸宣布了自己作为族长的最后一项决定。
1: 反正咱已经把他埋了，从现在起咱耿家的门谱里就没有耿志高这么

0: 个人了，他活着也好，死了也罢，跟咱也就没关系了。
1: 说完，卞谷子急忙拒辞，并主张由耿万顺接任。但耿德禄狠狠抽了自己两耳光，痛哭流涕地说：
0: 我二门家的人没这个脸了。
1: 耿志高还活着，并且已经当了土匪头子的事儿，很快就在整个雁栖岭传开了。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闲事儿的关注，并且自然而然地记起了几十年前的那档子事儿。于是岭上便传开了一个说法，
2: 这都是耿茂盛当年造下的孽，把土匪给勾到自个儿家了。
1: 这铺天盖地的议论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直直地刺向了耿万顺的心尖儿。这些天他虽然一直闭门不出，但依然很清楚自己乃至整个耿家正在经受着怎样一场致命的舆论危机，心里便烦乱得要命。婆姨耿王氏也已经好几天粒米未进了，成天睡到炕上，嚎一阵儿哭一阵儿，快崩溃了。当然作为母亲，她此刻还顾不上耿家的名声，只担心好不容易活过来的儿子再被官家拿住，为那几条人命偿了命，所以便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催促男人。
3: 赶紧想办法嘛，不行就找袁继耀，他不是认得那道理的大官吗？只要把金蛋儿的命救下，咱砸锅卖铁都不说那话。
1: 耿万顺便趁机哄他，
0: 你长短先吃点饭嘛，等你吃完了我就去找袁继耀。
1: 他这才勉强喝了一碗稀米汤。耿万顺当然不会真的去找袁继耀，而是径直去了梁先生那里。当然他并不是找梁先生摆事儿去了，因为他很清楚这事儿谁都摆不平，只是因为憋得难受，想找个人倾诉一番罢了。而在整个雁栖岭，梁先生无疑就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一来是因为人家是文化人，看问题肯定要通透得多，最重要的是他现在正承担着和自己一样的痛苦，他的儿子也当土匪了，只不过人家抢的是官家，还没遭下人命，所以压力比自己小一些罢了。耿万顺来到梁先生家的时候，梁先生竟然挺着直溜溜的腰板在书桌上写字儿呢，表情似乎很是镇定，这让他深感意外，便直接问道，
0: 还练字儿呢？
1: 梁先生这才发现了他，便急忙搁下笔，一边起身给他看座，一边说，
0: 闲着没事儿，胡乱划拉划拉。
1: 见梁先生依旧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耿万顺急了，
0: 哥呀，这天都塌了，你咋还有心思划拉呢？
1: 梁先生抬起头朝窗外望了望，
0: 这不好好的吗，哪儿塌了？
1: 耿万顺一下子就被他这充满戏谑的话惹怒了，竟然不顾体面地叫喊起来，
0: 先生哥，我知道我在你心里远没有袁继耀的分量重，但你也不能这样嘛，金蛋还活着当了土匪了，你知道不？
4: 听说了，咋了？
1: 梁先生依旧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
0: 还咋了？如果袁继耀的儿当了土匪，你早就跑过去了，我的儿当了土匪你就这态度，他不是你的学生？
1: 梁先生伸手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
0: 兄弟呀，我的儿也当土匪了，比志高的匪还大，并且我还听说志高就是让玉文带上道的，可有甚办法呢？

0: 按你说，咱当大人的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往黑眼子里跳。耿万顺两手一摊，几乎就要哭了。正说着，马子俊、马子杰和袁继耀也火急火燎的来了。马子俊一进门就哭诉起来：“
1: 行事麻烦了，我们二宝子那个和尚小子带人把桃花川的高家奶窑给挖了，还糟下两条人命。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梁先生问。
1: 就玉娃带人逼刘占雄开仓放粮的那天嘛，官家刚来我这儿抓人呢，我才知道的。
0: 马子俊颤抖着说
1: ：“马彪不是在随州念书呢吗？”
0: 梁先生问。
1: “谁知道呢
0: 马子俊一边拍打大腿，一边说。耿万顺一听，就又拉起了哭腔。
1: 碎老子没有！你们是吃不上还是喝不上？为甚都要当土匪呢吗？
2: 喊谁当土匪了？”
0: 袁继耀问。耿万顺停住哭腔，大声吼道：“
2: 你还装屁呢？哦，听人说呢，看来是真的。”
0: 耿万顺看着袁继耀，继续哭诉道
1: 你说现在这学校咋就都教出了些土匪？玉文、金蛋、二宝子，嘿，不过都怨自个儿。你看你们二娃。还有魔六家的那个启示，从小比谁都文，但人家就学好呢嘛。一个好好念人家的书，一个都当了排长了，我的娃娃咋就都当了土匪了呢？
0: 袁继耀抬起双手搓了搓脸，痛苦地来了一句
2: ：“你知道个屁呢！”二娃
0: 正说着，猛然看到梁先生正鼓着一双大眼瞪着他，便刹住了话脚，改口说：“
2: 现在说这些有甚用呢？赶紧让先生哥想个办法才是正事儿。
0: ”听袁继耀这么一说，梁先生这才大惊初定一般吐了口气。接着便恢复了之前的清淡。
2: 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成天来无影去无踪，连根毛都抓不住，能咋办？即便抓住了，他们能听你的？那咱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当土匪？
0: 马子杰痛苦地问。梁先生再没说话，只把头微微扬起，定定地朝窗外望着。那一刻，他猛然看到一堵齐天的风墙正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北边的天际线上推将过来，而风头显然已经抵近了雁栖岭。十八罗汉顶上，那些在寒冬里沉寂了小半年的树叶和尘土，显然已经嗅到了风暴的气息，都争着飘到了半空，蝴蝶一般飞舞起来。
2: 风真的来了，
0: 梁先生自言自语般说。大家都以为他这半天是在想办法呢，谁成想竟来了这么一句话，便齐声责怪了起来。
1: 这雁栖岭都成土匪窝子了，你还有心思管刮风不刮风呢？
0: 梁先生这才慢慢回过神儿，挨个将大家扫了一眼，然后又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2: 还不知道谁才是土匪呢？”
0: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正我是想不出有一个地方比深夜的直播间更浪漫，尤其是晚上十点之后。22:50，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深夜向你问好，我是徐曼。你是否在某个深夜想起某年的自己？送给你孙燕姿，我也很想。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

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谁拨动你心弦，我说早安，一段心说你快睡了，你说大本就是他，你睡得太累了，我传你表情符号，你说我猜对，往后或暧昧上海要未来回，哪怕是踩碎，别短信消息捕捉着生活的碎。

在都必须要早睡觉，我很难连续一点之后睡了。但是在夜晚的电台里说话依然是我人生觉得最有成就感、最惬意、最有安全感、最享受的，好像也有那么一点最擅长的。有无数的定语可以形容这件事儿啊，在我人生清单这应该排前三位。难以想象有这么多罪集合在这样一件事儿上。那么你还会在深夜听电台吗？

23:10，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达文西，人间歌舞厅。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来自仙女那天下午爱的旋律，正在直播君宵夜未眠，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懒懒地打开手机，或者如果你现在还停留在一个画面当中，你可以把你现在用的这个 APP 关掉，打开云听，在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这有一群和你一样深夜不想睡，或者深夜睡不着，不管怎么样早上都不愿起的人们，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6年6月20号，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5届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4: 1937年6月20日，毛泽东出席苏区文艺协会举行的高尔基逝世1周年纪念会并讲话，指出高尔基具有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一位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革命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是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市通过业态优化、资源盘活、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推动革命文物成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本台记者常改报道。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好弘扬和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

0: 纪念馆以伟大长征胜利丰碑为主题，通过2000平方米的全新展陈空间，运用前沿科技手段，全景式展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程，成为弘扬长征精神的红色地标。讲解员白彩玲告诉记者，
1: 相比较之前的馆，展馆图片由原来的210张增加到635张，讲解词由原来的22000字增加到现在的65000字，文物、油画等数量更加丰富，展板内容更加充实，特别是切尾巴战斗沉浸式演绎场景，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同时，我们全新开放了长征 K5 体验馆与 VR 体验馆。长征 K5 体验馆以全景环绕沉浸式剧目，让您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VR 体验馆以前沿科技解锁强国新视角，带您触摸今日中国的强国底气。
0: 吴起县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领导全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改造后的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用英勇悲壮的长征、红军长征落脚点、长征胜利到吴起、开创革命新局面、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五个单元，深刻讲述了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胜利落脚吴起，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大本营，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壮阔历程。游客姚丽：
2: 参观完这个纪念馆，感触还是挺深的，感觉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0: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李树国：
3: 我们讲发挥好教育基地作用，让更多参观者得到教育，让长征精神在吴起这块红色土地上绽放光彩，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我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深挖红色资源，让教育有深度；二是加强宣教队伍建设，让教育有温度；三是要加大宣传，让教育有广度。
0: 同样，甘泉县也深挖当地红色资源，通过展陈优化、场景改造、全域管护等多项举措，让红色旧址焕发新生，推动红色文物保护利用再上新台阶。甘泉长征历史步道哥劳驿站管理员吴宝强：
4: 现在的长征历史步道可不只是看看展板了，走在路上就能真切体会当年的故事。我们布上了不少历史细节，带上石网，还原当年行军的样子，内容更实在，故事也更生动，让大家一边走一边看，好好感受长征军容。
0: 长征历史步道建设是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在全国红色文化传承、革命文物保护、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甘泉段全长65公里，通过一线、两河、多节点串联起沿线革命遗迹与服务节点，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阵地，提升红色教育体验感。甘泉县文保中心讲解员白媛媛：
5: 持续打磨讲解内容，丰富历史细节，优化讲解体系，依托升级后的红色场馆与长征步道，我们把厚重的长征史实、鲜活的革命故事通俗化、场景化呈现，接顾大众参观与青少年研学需求，通过讲好本土红色故事，传递长征精神，让革命文物可看可感可学，切实发挥红色地标传承文脉的积极作用。
0: 甘泉县文保中心副主任常强：
6: 我们坚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的原则，以下村毛泽东旧居、雪地讲话旧址为标杆，以点带面，推动全县革命文物系统化保护、标准化展陈、常态化利用。近年来累计争取2000多万保护修缮革命旧址13处，陈列布展9处，持续推动红色资源与研学教育、乡村旅游、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真正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红色文化热起来，持续擦亮甘泉长征红色名片，助力全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
0: 保护是基础，活化是关键。据统计，延安分布着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 4.3 万件。如今延安通过科技赋能，让越来越多静态的革命文物又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延安保育院、再回延安、红袖延安延安等剧目通过声光电技术，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中触摸红色历史，同时把延安带回家、宝蛋蛋等越来越多以延安精神为主题的文创新品也陆续推出，让红色记忆融入日常生活中。
7: 增星光，添农彩，延安再进发。
8: 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消息。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谷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发改委调研行政审批服务和营商环境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部署要求，持续提升服务效能，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副市长严晓慧、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9: 郭柱国先后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个体工商户登记、公安、消防、不动产登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社保服务等窗口，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服务事项、办事流程、办理实现等情况。他强调，政务服务中心直接面对企业和群众，是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是坚持以方便企业、方便群众为目的，进一步优化业务窗口设置和功能布局，规范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加强业务人员能力培训，打造功能完备、便民亲民的政务服务环境。要深化行政审批服务小切口改革，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并连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手续办理，全面加强中介服务机构监督管理，以清廉作风护航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要增强主动服务意识，落实好一次告知要求，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帮办代办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点，坚决避免多头跑、重复跑。在市发改委营商办，郭柱国详细询问当前我市营商环境存在的堵点、痛点问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定期梳理共性问题，精准对接企业和群众诉求，细化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调研期间，郭柱国还到新区高级中学考点和宝塔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实地检查中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配合，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扎实做好考务组织、考生服务、环境保障等各项工作，做足应急准备，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有力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平稳顺利。
7: 增星光，添农彩，延安再进发。
9: 本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六月份全市经济运行推进会议，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关于稳增长部署要求，聚焦短板弱项，持续攻坚克难，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
8: 在听取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关于经济运行、政策性资金争取

0: 项目建设及投资完成等情况汇报后，郭柱国指出，当前全市经济运行顶压前行，形势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稳增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以跳起来摘桃子的拼搏劲头，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郭柱国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增量、提增速，主动深入企业，摸清生产经营实情，精准纾困解难，深挖增长潜力，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夯实工业支撑。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依法依规做好项目入库纳统工作，推动实务工作量及时转化为有效投资增量。要紧盯端午节点和夏季旅游旺季，策划系列促消费活动，激发汽车、石油制品等大宗商品消费活力，推动重点服务业提质增效。要抓实抓细经济运行分析研判，坚持逐企业挖潜、逐项目跟踪、逐数据核准，常态化下沉一线督导帮扶，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稳增长举措落地见效，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1: 本周四，全市机关和事业单位思乡政治工作研讨交流会召开，会深入传达学习全国全省相关会精神，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核心目标是强化党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全面领导，以思乡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引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会上，市人民检察院、大唐沿热电发电厂等九家单位围绕实践经验做交流发言。思乡政治工作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将思乡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这一核心任务，坚持以党建引领思想，以思想凝聚力量，切实把中国共产党思乡政治工作条例的各项要求转化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与服务发展的强劲动能。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地区，高海拔、高光照、高温差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合苹果种植。早在延安时期，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蔬菜瓜果种类单调、品种少的问题，延安就开展了苹果种植。如今，苹果产业已经成为延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初夏六月，延川县梁家河村的种植户王军民正在抓紧给自家的苹果套袋，减少病虫害，提高优果率，等采摘季一到，可以卖个好价钱。王军民告诉记者，自己大概十年前开始种植苹果，原本的种植模式比较粗放，费时费力，产量难以提升。2022年开始，在县里的支持下搞起了智慧果园，果园里的气象站能够实时监测温度、湿度、风力等气象参数，让管理更加科学精准。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让苹果树营养供给更充足，产量更高。园区里还安装了高标准防雹网，能够防止冰雹天气对苹果的伤害。通过智慧种植，这几年王俊明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自家种植的苹果每年能够带来40万元左右的收入。
4: 现在咱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县工业局经常来给我们指导一年四季的管理。那今年啊，在对面山上又栽了片新园子，上面一些新品种，再过几年啊，这个收入就很可观了。他说是越的这个日子就越过越好。
3: 目前梁家河村共有苹果园980多亩，今年预计挂果680亩，能够带动村民增收900多万元。延安时期扎根黄土高原的苹果，如今不仅是乡亲们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也是延安当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市苹果种植面积达332.1万亩，产量528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19.9亿元。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培育推广苹果新品种。

0: 提升特有品牌影响力。预计到2030年，全市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650万吨。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如何解决火车站前交通混乱、打车难、停车难的痛点堵点？沿火车站站前出租车专用停靠通道改造工程的完成投用给出了答案。全新的通行布局彻底告别了以往人车交织、拥堵混乱的旧面貌，以精细化交通治理擦亮城市交通窗口，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更高效。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3: 本次改造通过设置物理隔离护栏、重新施画交通标线、增设交通标识、配套监控抓拍设备，划分出独立的出租车候客与上下客专属通道，构建起单向循环通行动线。出租车驾驶员加严东：
4: 咱家人给咱提过的这个停车场，简直真的最方便，现在这么个排队还可以，大家都方便。
3: 出租车驾驶员蔡建州：
5: 行，这个通道不用我们出租车在外面等着，也不用下地下室等着接乘客了。有时候下地下室接不到乘客，我们还得空返回来。现在修了这个通道，越来越方便多了。
3: 同时，交通部门还在沿线增设了违停抓拍点位，24小时规范车辆通行秩序。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七里铺中队民警张娇。
6: 延安火车站出租车专用通道正式投用，实现了出租车与社会车辆彻底分流，解决了广场沿线随意停车、乱停上下客的顽疾，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旅客出行更安全、更顺畅。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你好新安。2026年洛川县委县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统筹多部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从司法保护到全域共治，为全县未成年人筑牢法治安全屏障。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8: 在洛川县丰源小学，一场由县人民检察院精心策划的模拟法庭沉浸式法治教育正在进行。学生们化身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角色，严格遵循真实庭审流程，让法治观念在实践体验中浸润童心。洛川县丰源小学校长任俊峰：
9: 比起传统说教，这种实景体验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孩子们听得进、记得住、有感悟，真正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为学校法治教育普及和融入开辟了新颖高效的途径。
8: 这场模拟法庭正是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新普法形式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始终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精心打造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设立专属卫检工作室，从司法办案、源头预防、协同共治、法治宣传四个维度发力，在司法办案中严格落实涉罪未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害人双向保护原则，实现刑事案件提前介入、社会调查及合适成年人到场三个全覆盖，正在推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由检察院、公安、教育、妇联、团委等多部门共同参与，旨在形成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合力。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未检办案团队工作人员程婷婷：
10: 我们在全市率先将青少年心理学融入办案全流程，搭建检察加心理专业模式，连续5年与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深度合作，累计投入经费17.56万元，以联合心理咨询师、司法社工，为涉罪未成年人及被害青少年 做心理评估、疏导、矫正等12项专业服务，量身定制教育挽救方案，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和靶向干预30余人次，同时聚焦留守儿童、失辍学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重点群体，累计办理司法救助12人，发放救助金7.9万元，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8: 在源头防控方面，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干预机制，落实1号检查建议和强制报告制度，通过法律监督模型排查线索13条，针对校园安全等问题制发检查建议11件，联合多部门在全县39所中小学设立未检联系点，常态化开展安全整治、控辍保学等工作。洛川县丰源小学法制副校长贾雷：
11: 我们坚持走进校园，贴近学生实际，围绕预防校园欺凌、防范电信诈骗、禁毒防毒、预防性侵等重点内容，分学段定制专属法制课程，把法律知识融入日常，把安全提醒送到身边，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不断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8: 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关向生：
12: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久久为功，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除刑，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不断擦亮处分未遂未检工作品牌，坚持普法护苗、办案护苗、公职护苗同步发力，健全全链条保护工作体系，以更专业的履职、更暖心的服务、更紧密的部门联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下养成。
1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15: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这小节我们刚才听到那首杨千嬅的歌呢，是每当变换时，70年代的时候呢，由虚拟带来的第一个版本的中文改编版啊，那时候是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是杨千嬅的版本，这是之后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因为这个广东话的版本呢，有很多很多人演唱过。另外呢，其实普通话有一个版本是蔡琴的《月光小夜曲》，以及刚才听到的是陈小春的《自我做主》，又是一首广东歌。容祖儿这首歌叫做《充电器》。

0: 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five.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5: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

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 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 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两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80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它分文未取， for free， all free。 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咯。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 Hot 100榜单3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two。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MJ Groove、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四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ichael Jackson.

0: Number 1，第一位。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Music Radio。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